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洁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看。

开发能力。八月二十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心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乐元素依赖。

的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有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
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

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

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

精力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

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进一步重获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

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瓶颈， 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

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有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

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伴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

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继上界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

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八月二十日晚间，天赐材料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八月二十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八月二十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八月二十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八月二十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八月二十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八月十九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八月二十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八月二十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八月二十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八月二十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八月二十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八月二十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
公司已与远大

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洁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决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常演示直观展现其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心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C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C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

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规模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规模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规模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规模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

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

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伴抑制误血有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规模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3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规模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

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流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

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乐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
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

在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东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

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四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

品牌。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 CPO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O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

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

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

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

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

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

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
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

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

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

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
涵盖纯电与插混

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于此，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

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

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

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患者，该药为补体因。

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

4.62亿元，同比增长51.5%。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